0: 你谁说你不问我一道我我不不认我一道道
1: 他给咱路给上我
0: 别忙到了路我给路子
1: 我心里没这一心好吧给我一番
0: 还有个我不会是给路好吧这是我说
1: 你们再要成了我了红子我
0: 我只要我能认你我红子我不能
1: 这一路一